0: 上数点点车灯，
1: 假如有人对我说你是我的无与伦比的美丽，我一定会非常的感动，因为我觉得这个形容词无与伦比首先就是一个很高级别了，再加上美丽，其实在这个里面看来不是那么的俗套，所以如果对方对你来说有这样子的感觉的话，请你一定要珍惜，因为这个人对你来说一定非常的重要。接下来分享这首《你在我心中》，来自于王菲。

轻快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8:14。孔令奇、刘若英和徐怀钰这首《大家来恋爱》。

在很多的影视剧当中，这个主角们在做危险动作的时候都会用到替身。那替身真的是一个非常我觉得需要技巧的一个工作，不仅你在外形上可能要跟这个主演很像，那在这个做高危的动作的时候同样是要非常有能力的。所以有时候在想，既然他们都这么有才华了，为什么他们就当不了这个电影的主角呢？听到王若琳的《漫步人生》。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个非常暖心的故事哈，就是有一个来自英国的老奶奶，在她古稀之年呢，背井离乡，在成都的街头开了一家小店，她让600多个贫困家庭的手工艺人都有了活下去的奔头。这位老奶奶叫做 Rachel， 她大学没毕业就成为了一名医生，跑到尼泊尔偏远的山区医院实习。后来他下定决心离开祖国，然后去到喜马拉雅山脉去帮助沿线的贫困国家。后来呢兜兜转转他来到了成都，因为他要帮助这个贫困山区很多的这些手工艺人，帮他们卖东西，所以他花光了自己的积蓄，在成都开了一间小小的杂货店来帮他们做销售。那同时呢，他自己的生活也捉襟见肘，但是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喊过苦喊过累，也没有抱怨过什么，而是就是真的用自己一颗善心一直坚持在做这件事情。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听到高进跟小沈阳这首《我的好兄弟》。
1: 在你辉煌的时刻，让我为你唱首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将现在时间是8:45。有像张宇这么情商高的男人，他才不会单恋呢。听到的是张宇的歌《单恋一枝花》。

爱情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有书可寻呢？会不会有一些爱情宝典等着你去翻阅，等着你去一条一条的执行，然后最后找到真爱？反正呢，我是不相信有爱情宝典这样的东西存在。可是字典倒是可以常备一本在身边，可以来看一看你遇到的事情有没有对应的法则，或者是说字典可以来帮助你更加的好了解到对方心里在想什么。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看，来自崔子格的歌《梅花开》。

0: 北京时间9点整。每天走在城市的街头，很少看到你的笑容。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回归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丰富我们无限美好的城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Hello， 你好，我是 IC。送上一首《童话镇》，来自于许娜。
2: 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她回廊。

失恋的时候，除了用吃吃吃来就是覆盖一下那些悲伤的情绪，其实还有很多的方法，比如说找人倾诉，找人大骂一顿，或者是找另外一段恋情来填补这个空虚，也不失为一种方法。我们来听到是李琦这首《戒不掉》。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有一些感情，它是不受理智所控制的，就好比如说你陷入到了一段爱情当中吧，你会告诉自己要理智，可能不要进展那么快，不要掏心掏肺那么快。可是呢，当你真正爱上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些情感都是情不自禁的，自己都没有办法去控制。来自牛奶咖啡，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Hello，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继续要听到的是胡六六，个人觉得真的还蛮不错的。

爱情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有书可寻呢？会不会有一些爱情宝典等着你去翻阅，等着你去一条一条的执行，然后最后找到真爱？反正呢，我是不相信有爱情宝典这样的东西存在，可是字典倒是可以常备一本在身边，可以来看一看你遇到的事情有没有对应的法则，或者是说字典可以来帮助你更加的好了解到对方心里在想什么。我们来听到的是品冠《疼你的责任》。

大眼睛。Check it out. Mumbo. 大眼睛 Mumbo.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节日跟奇奇怪怪的比赛，比如说有一个什么烂番茄节，就是全整条街全部都是被番茄就是笼罩，然后大家就跳到像是一个被番茄汁，然后所有的生番茄淹没了的泳池里面，你去肆意的狂欢，反正身上就全部都是番茄泥啦。虽然很脏，但是我看就是视频里的人也玩得很开心。我们先来听听看叶蓓跟杨宗纬的合唱。

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

97.1，我是 Icy，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接下来要听到朴树的这首《New Boy》。

假如不唱情歌的话，不听情歌的话，你会听什么样的歌曲？有人跟我说他会听戏曲，哎，这个不错哈，因为现在年轻人听戏曲的真的是越来越少了。所以如果你一旦对这种传统文化感兴趣的话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深挖一下自己在这一块的一些兴趣还有技艺，说不定可以做一点什么呢。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崔子格和武侍郎，一首《花恋蝶》。

0: 天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已经是10:19。继续来送上这首《爱情错觉》，来自于半吨兄弟。

现在的确好像是一个女神时代啊、我们对于自己喜欢的女生会毫不吝啬的赞扬她，就是我们心目当中的女神。那女神的级别可能在被称呼多了之后，她就会被划分为等次啊。那到底谁在你心目当中是最高的女神级别？女神好像是这个不容侵犯的这么一个词吧。张靓颖来听到这首歌《依赖》。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最近我有一个好朋友买了一只猫，跟猫真的是玩得不亦乐乎哈。因为最近真的是越来越流行养猫，也越来越流行晒猫了，所以有很多人跟风，会说想要去养一只猫，而不是就是之前比较火红的狗狗了。不知道这一位新朋友跟小猫咪相处的过程怎么样哈？接下来分享赵传所带来的勇敢一点。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我们说到这种情况呢，大家就会发现我们现在旅游的地方越来越偏向于这种非常山清水秀的地方，然后有一些民宿在那边，然后就可以不受世俗的打扰去住一住，去度个假。然后你知道在沂蒙山附近现在有个叫朱家岭的地方，原来呢那边是非常贫瘠的一个乡村，然后从那个村子里面走出来的一个80后的女生回到自己的乡村之后，就开始了一手的建造打造，然后让所有的村民入股加入进来。现在那个村子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家争相去旅行、去度假，然后去办展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我说嘛，有的时候真的就人生很奇怪，你会想要倒回去走，突然你就会发现有一个这样的地方非常的适合你。分享孙盛熙所带来的《你的谁》。

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上午的工作，11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人生照样过得充实。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
2: 我来自一个充满灰色的地方。
1: 这首歌是来自于蔡健雅的《Goodbye Hello》。感觉好

一首歌到底它是好是坏，是流行亦或者只是被人冷落，有的时候其实检验的方法就在于你自己的耳朵。但是我们自己如果听上去不喜欢的歌，难道就真的说这首歌没有人要了吗？就是好像在网络上，有人会说在炒菜的时候放上一颗剥了皮的蒜，如果蒜变成了红色，那就用了地沟油。另外，冷冻也可以方便地检测出地沟油。我告诉你啊，

0: 其实这些都是非常不靠谱的方法。黄曲霉素呢，遇到大蒜会变色，其实没有科学依据的。另外，即使地沟油当中含有黄曲霉素，这个合格了，也不代表安全。而冷冻的检测方法，既很有可能会冤枉好油，也有可能会放过坏油。所以，网上也真的不是什么东西都靠谱的哦。
1: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现在时间11:19，继续给你听到的是杜德伟的《天真》。1995年的时候，杜德伟发行了这张专辑，然后在专辑的封面上呢，杜德伟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天真最。”

听一首好歌，让自己伸一个懒腰，神清气爽一下。但是看看镜子里的自己，是不是有点黑眼圈呢？就是现在很多上班族都会这样，因为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对不对？将剩下的这种茶叶包好，每天睡觉之前敷在眼皮上20到30分钟，或者说在眼部周围按压5到10分钟，对这个睡不好啊，有黑眼圈的呀，是比较效果好的。继续来听到江美琪所带来的《爱上你》。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97.1，我是嘉伦。继续来听到范真真所带来的《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互相激励，这日子才能够过得更好。如果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不顺眼，我挑你一堆毛病，然后你看我哪儿都不行，那么这两个人还能够把日子过下去吗？绝对不行了。所以要互相朝前看，这样的话就能够共同的抵御风险。你总盯着我，我总盯着你，最开始是甜甜蜜蜜，到后来只能够互相嫌弃。接下来分享刘德华所带来的《铁了心爱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好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开始 ，One Two Three，Make Depression。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47。接下来听到《如果这都不算爱》，来自于张学友。

年轻的时候，你曾经听过这样的歌曲，做过什么傻傻的等待，或者做过什么冲动的决定呢？别太在意年轻的时候做的一些选择了。青春这个东西呢，不管你怎么过，严谨也好，疯狂也好，认真也好，随意也好，反正你都会一样把它过得乱七八糟。所以面对着这些歌曲，可能我们会想念当年曾经执着等待的那个人。送上这首宝贝，来自于莫文蔚。

0: 北京时间12点整。猫喜欢吃鱼，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美味不能缺席，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 FM 97.1，我是佳文。带来的是来自于范晓萱的《小偷》，看他是偷走了什么呢？偷走了你的心吗？

是不是还记得自己的初恋到底是什么滋味的呢？初恋是粉色系的，就好像是刚刚采摘下来的桃子一样，鲜嫩多汁，精脆可口。当然了，桃子年年有，而初恋却只有一次哦，好好珍惜吧。听到阿杜所带来的下雪，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2:20。继续来送上阿牛的裙摆摇摇。

时代不同，不同年代的表达真的是不一样啊。现在 honey 啊，宝贝儿啊，亲爱的，随便都可以叫的。可是以前呢，如果要是用这样的方式来互相称呼，那么如果被别人听见，还会觉得脸红心跳，臊得慌。而现在，嗨，什么叫做害羞啊？谁要害羞的话，似乎都有一点过时了，都有一点太过于腼腆了。但是我还蛮相信的，如果你的身边还能够有一个人动不动就脸红的话，那么这样的人你应该好好珍惜，因为他像恐龙一样如此稀有啊。接下来听到邓紫棋所带来的《喜欢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送上邓紫棋所带来的《寂寞星球的玫瑰》。

0: 都说呢，人生会有几个叛逆期。第一个叛逆期呢，是来自于我们的小学，那个时候开始有了自己的独立思想。那么另外一个时候就是来自于中学，正所谓青春叛逆期。而第三个呢，独立的时间就是我们上大学，离开了家，开始自己去面临生活。如果错过了这三个独立期呢，那么很有可能就错过了一整个人生的独立时间。而对于你来说，你现在觉得自己真正的独立起来了吗？接下来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
1: 郭富城的《当我知道你们相爱》。

应该怀缅，可是已习惯夜里回忆重演，无法解释也无法改变。刚好接到你一封信，信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祝福。

心，心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

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久，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万事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你才是无缺完美，我会轻轻在你心上。

天能彼此互换借还，精神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而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守

今晚只属于我和你。白头到老，永远。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那现在已经是12:49。听到这首《眼睛里的湖水》，来自于张清芳。

每次听他们唱歌都觉得自己好像一下子回到了那个特别纯真的年代，那个什么都可以不用去想的年代。多么希望有一天突然间惊醒，发现自己在初一的一节课上睡着了，现在经历的那一切都是梦一场。桌子上也许会有自己的口水，然后告诉同桌说，哎，我做了一个好长好长的梦啊。同桌骂你说，怎么不好好听课呢？你看着窗外的球场，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一切还都充满着希望。只不过现实是残酷的，我们可以在歌声当中让自己做一场梦，但是我们必须接受现在所经历的那些现实。继续来听到郑伊健所带来的《一生爱你一个》。

0: 北京时间中午一点整，20分钟打个小盹儿，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您的这个被誉为乐坛当中常青树的好嗓子蔡琴带来的《乡间的小路》，听着这样的旋律，听着这样的老经典，是不是会觉得好像一下子穿越？

个人如果真正很受伤的话，他内心的那份苦楚是说不出来的，但是也需要亲友能够及时的陪在他的身旁。所以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就是相伴的力量，他并不是需要这个人去鼓舞你，或者说他跟你去说一些什么所谓的大道理，你需要的也许就是他拍拍你的肩膀，然后呢递给你一杯水，什么都不说，就那么陪着你待着，陪伴才是最好的温暖。所以作为家人的你，尤其是作为女士啊，千万不要轻而易举的去啊跟男方说，哎呀，有什么事情你说出来吗？你一定要说出来啊，怎样怎样。当他真正想说的时候，他会告诉你的。本时代与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陈小春带来的独家记忆。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糖素忘棒糖事业不圆活得如此狼狈

0: 点入睡都想摸鱼，我都摸不到。
1: 不要迟到，
0: 加班就喝饱，不睡觉怎么有可能不知道？如果真与你在家吃杯半自己，那我早就忘记姓名，喝着陷入级别半途自过彻底。唉。

尽那么的，为什么容不下我的愿望？我每天最好就是比自作也会没钱。

常听歌是一个好习惯，但常抽烟的话，小心您的牙。英国的伯明翰大学和德国人类营养学研究所共同评估了三个不同年龄当中的人在吸烟、戒烟以及牙齿脱落之间的关联性。结果发现呢，与吸烟者相比，男性吸烟者牙齿脱落的风险高出3.6倍，而女性吸烟者掉牙的风险增加了2.5倍。所以烟瘾越大，掉牙的风险就越高。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继续来送上再见，来自于小虎队。

0: 听到声音的歌手，其实都经历了很多的历练，到最后才能够站在舞台上发光发热。所以看上去是光鲜亮丽的背后，到底吃了多少苦，恐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所以有很多东西呢，你是无法理解的，更无法看到背后的真相。
1: 送上熊天平和许茹芸所带来的爱情电影。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现在时间13:49。继续来听到一首《告白气球》，来自于周杰伦。

我喜欢听歌，有些时候甚至于我喜欢听这个人的声音，我不希望看到他长的样子，因为他的声音会给我一种无限的想象力。当然了，我可以很承认的说，如果这位歌手他要是长得很帅或者很漂亮的话，那么他的人气也会相应的增高很多。但是其实一个人到底长得帅不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长的年龄怎么样。娃娃脸的人要更长寿哦。丹麦的科学家研究就发现，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的人寿命可能会更长。而研究者选取了1826名年龄在70岁以上的双胞胎进行了7年的跟踪。那么，在已去世的675人当中呢，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之后，发现双胞胎当中面相年龄差别越大，那么看上去更老的那个人先去世的可能性越高。嘿，你是不是个娃娃脸呢？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梁文音，一首《心里的孩子》。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整。在大人眼中，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在孩子眼里，只有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用成人心智，孩童思维，痛并快乐地生活着，品味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7.1，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继续来听到这首晨间新闻，来自于蔡健雅。

无论你多么热爱自己的事业，也无论你的事业是什么，你都要保留自己一个很开阔的心灵空间，一份内在的从容和悠闲。唯独只有在这样一个心灵空间里，你才能够把自己的事业作为你生命的果实来品尝。如果说没有这个空间，你的内心将是简单的填满。继续来分享《不知所措》，来自于林志炫。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那现在时间是14:18。接下来要推荐到这首歌，来自刘惜君的一首，一个熟悉的声线。

高中时期呢，和朋友一遍又一遍循环听的歌，现在听起来只能感觉到时光匆匆，感觉少时听歌特别的功利，只想快速的记下旋律和歌词，好在下一次能够尽量准确的唱出来。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歌词里的韵脚。那么接下来把光良的这首《年轮》送给你。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有些心境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的。看那北风吹落晨阳中的树叶，一片片的在空中缓缓的起舞，鸟儿伴着童年记忆里最深刻的蝉叫声偶尔的飞过，这样的写意全部都和谐的透进了心里。送上一首《一个人生活》，来自于林凡。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50。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来自蔡淳佳《女人们的咖啡》。我想也只有女人之间才能够有如此轻松的调调。阳光的午后，咖啡的香气。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一个人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有谁和我一样？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耳边这首歌，王杰，《伤心一九九九》。

我记得《大话西游》里曾经有一段非常经典的台词，曾经有一段真挚的情感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失去的时候才追悔莫及。没错，我们在迷茫中错过青春，在犹豫中错过爱情，在奔跑中错过朋友。又是分享到一首情歌，蓝又时的《孤单心事》。

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5:19。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蔡健雅一首《红色高跟鞋》。

人生的感慨会在你的哪个年龄段发生呢？人生的无奈是因为它不是一本书，它不可以反复的去阅读。回不到过去，看不清未来的生活才能够称之为人生。我们每个人或许没有可能成为舞台的主角，但是我们肯定都会是自己人生的主角。有句话说，莫叹息白了少年头。接下来听到这首《天天晴朗》，来自于苏打绿。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潇潇。继续要和你分享到这首歌，来自李圣杰，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此时此刻你有什么样的心情呢？是正在收拾工作的尾声，还是已经在回家的路上，又或者是像出笼的鸟儿开始一段别处的行程呢？不论你在哪里，又或者是去向何方，我们的电波声中总会用音乐来贴近你的心情，陪在你的身边，分享梁咏琪的爱琴海。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奇象。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5:48，这样温馨暖人的声线来自莫文蔚，代表青春的歌。

青春的风花雪月总是再难寻觅，只剩下这首歌好像还回荡在耳边。那样纯净的日子里，轻轻飘来的旋律，些许的惆怅，些许的迷茫，闪亮的日子也总是会有这样的故事和那样的希望。接下来继续送上任贤齐《飞鸟》。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0: 生日蛋糕。
1: 我想吃。
0: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1: 妈妈，我想今天过生日。
0: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2: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此时此刻来送上的经典好歌，来自 JJ 林俊杰，一首老歌。

每一段爱情的降临都有它的道理，它或许是来提醒你看到心里的缺口，又或者是来督促你要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你能找到它来的良苦用心，你才不会害怕失去它。对于有智慧的人来说，每段爱情都一定是特别的礼物。继续来分享杨钰莹所带来的《我在春天等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已经是16:19。来听到不仅仅是喜欢，来自于萧权以及孙雨赛。

把情话落实到人间烟火里才是过日子的爱法，他肯为你做饭只原是对你真的疼宠和在乎用心，所以才能累并快乐着，愿打愿挨，死心塌地。要相信是一日三餐组成了日子，这是细水长流的爱。接下来分享张惠妹的爱，请慢一点。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分享到这首经典，来自许慧欣，《自然反应》。

有的时候，我们活得累，并非是生活过于苛刻，而是因为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氛围所感染，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行走在人群中，我们总是感觉有无数穿心裂肺的目光，有很多飞短流长的冷言，最终乱了心神，渐渐地被缚于自己编织的一团乱麻之中。其实你是活给自己看的，没有多少人能够把你留在心上。继续来分享《安静》，来自于周杰伦。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现在时间是16:51，继续来分享萧敬腾所带来的《阿飞的小蝴蝶》。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听到的是张学友演唱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读书，多游历，多交往，经历越少，人越会对环境不满，会消极地认为是环境约制了自己的发展。见识越多，人越会对自己不满，懂得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反而能做出一些好的事情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陶渊明一首《好想再听一遍》。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

看看时间，现在是17:19。好的，继续要听到的是莫文蔚和黄品源合唱的《那么爱你为什么》。

同时去追两只兔子的人，一只也不会逮到。不要贪图无所不有，否则你将会一无所有。不要试图无所不知，否则你将会一无所知。也不要企图无所不能，否则的话，你将一无所能。继续来分享这首标准解题，来自于慢慢说。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齐江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 97.1。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林小培，那又如何？

是否走得越远就越成功，是否拥抱的越多就越快乐，向前方追求了太久，永远会觉得空虚填不满，不如花一点时间来回望吧。爱就在眼前，那些给我们生命当中充实的事物，也许从来都没有那么遥远。接下来听到的歌是《坚持到底》。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

那现在已经是17:50。继续来听到一首艾琳娜，来自于动力火车。

会很烦一件事儿，就是家里人的各种问题。如果说你还没有成家，没有结婚的话，可能就会逼婚，让你去相亲。如果说你已经结婚了的话，就会开始说你什么时候生孩子呀，老大不小的啦，我们也想抱孙子。如果说你已经有孩子了呢，就会碰到一些老是拿着你们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来比来比去的。其实这都是一些不好的习惯，我们只要做好自己就可以了。来听到这首陈淑芬与林志豪来自于王心凌。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双脚便自由了。当男人松开领带时，表情便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心情变自由了，世界变自由了。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事，这里是 FM97.1， 我是梧桐。接下来听到《分开旅行》，来自于黄立行以及

多，他就会思考的越多，越是优秀就越会努力。这一个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优秀的人总是能够看到自己更好的，而平庸的人总是能看到比自己更差的。真的努力之后，你就会发现自己要比想象中优秀很多。所以记住一句话，越努力就越幸运。接下来分享最爱是你来自于王子。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被看到时间来到了18:20。继续要听到的歌是蔡健雅的一首励志的一首歌。

慢慢的我们长大了，会不经意的发现行走中会碰上那么一个看起来很熟悉的陌生人，也许在这样的时刻你会突然想起这个熟人的好，然后呢对陌生人会心一笑，接着行走。来听到张学友的《夕阳醉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人活着通常有两个方向，向外向内，通常呢是先向外寻找丰富，然后再得到复杂，再努力的向内寻找超越，直到最后的平静。就像是上善若水，任凭你曾经云卷云舒，驾风御雨，归宿依然是大海。接下来时间听到刘若英、黄韵玲，听是谁在唱歌。
1: 好像呼吸一样那么自然，不需要换算。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8:49。来自南拳妈妈的 See You Love Me。

人生就像是杯中的酒，会喝的人是享受，不会喝的人是受罪。人不同，各种滋味也不同。生命中有些人浓烈如酒，疯狂似醉，却是醒来无处觅。缘深缘浅，如此这般，无数相遇，无数离别，或许不舍，或许期待，终得物，不如手酌以清心，淡然而浅浅的笑。来听到矜持的大女人。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轻松塑造修长体态，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齐江。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继续来送上这首《前面路口停》，来自于邓福如以及小雨。You are

世上最难断的是情感，最难求的是爱情，最难还的是人情，最难得的是友情，最难分的是亲情，最难找的是真情，最难受的是无情，最可爱的是你微笑的表情。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邓紫棋，一首话。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放下是一种心态，一种智慧，不是一种行为。特意放弃，缘来了还拒绝；特意不放弃，缘尽了还执着，这都是没有放下。如果放下了，缘聚缘散很正常，缘来缘去也很正常，一切都是自然分明，一切都是随缘而起，结缘也是为了了缘，一切都可以转为道用，一切都是修行和成就的助缘，没有什么可以逃避的。继续来分享郭富城所带来的爱情。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个牵挂，每个无言的瞬间都是一部深情绝唱。只希望彼此都好，那份心意是冬日里最温暖的琥珀。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蔡淳佳的《庆幸拥有》，蔡淳佳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庆幸有你爱我》，发行时间是2007年的12月28号，是华纳音乐发行的。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海棠的时间现在是19:49。来听到萧亚轩演唱的《突然想起你》。

一个成熟的人应该少一些愤愤不平，少一些恶语重伤，多一份宽容与理解。过去不理解的，以后会理解的，小的时候不理解的，长大了会理解，长大了不理解的，老了会理解。理解别人其实就是理解自己。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黄凯芹，一首《雨中的恋人们》。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交友俱乐部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真巧，我和你同姓，女孩没有吭声。男孩 B 说：“真巧，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女孩笑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7.1。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继续来分享许巍所带来的《蓝莲花》。

在演唱方面总是表现出一份优雅和温纯的特质，再度触发了他将自己重塑成了一个更为强大的发光体。传统和现代，温柔和力道，纯情和风情，这一些极端而冲突的特质被完美的融合成了他独一无二的魅力源，散发着无法被遮蔽的光芒，让很多的人大感耳目一新。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10:19。继续来分享这首《桃花诺》，来自于邓紫棋。

人这一辈子总会遇见很多人，也会傻傻的爱过那么几个错的人，也许是彼此气场不合，也许是相遇的时机不对。总之，既然发现是错的人，那么就请不要留恋，尽快离开。比起失恋那一点痛苦，一直在错误的人身边耗着青春年华，其实才是最大的罪过。来，听到一首《征服》，来自于关喆。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FM 97.1，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分享周杰伦所带来的《简单爱》。

这首歌触到了我们内心最为柔软的地方，让我们忽然间开始想念孤独的少年时代，想念那些挺起的山川、熙攘的街道、青涩的爱恋和爆破的幻想。未来的日子还很长，让我们再赤诚一点、简单一点、自我一点、无畏一点，像个孩子，像一场恋爱，像一条无尽奔腾的河流。来听到杨丞琳所带来的《只想爱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时间是20:49。接下来送上马良跟孙庆茹的往后余生。

古风歌曲是属于有故事耐听型的，无论是霸气山河还是唯美缠绵的曲风，透过歌词感受到此曲背后隐藏的一幅画面或是一段故事。古风古曲总是给人一种委婉如述的激情感。分享当世界安静，来自于刘明湘。

0: 北京时间晚上九点整，别样的韵味与文化，带着想象收起行囊，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送上爱情发的光，来自于即刻全。

人人都想拥有月光宝盒或是时光机，让时光能够倒回，让情感重新开始或者改变结局。可是时光能倒回吗？不能，所以还是珍惜身边的人，珍惜当下的感情吧。送上过火，来自于张信哲。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20，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汪峰一首《绽放》。

每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己？习惯性的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夜深和自己独处的时候，才会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97.1精彩继续。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7.1， 我是嫣嫣，嫣然一笑的林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
2: 很小心你说
1: 继续和你分享梁静茹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曾经以为再见是最为温柔的言辞，因为它预示着再次相见，但其实再见是最为残忍的结尾，印证你已不再眷恋。应对着你的这一声再见，不仅是对过去的告别，也是对于未来的召唤。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人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造成了命运的不确定，还有爱情的不渴求。对于事业、爱情、青春、梦想，我们通常只能够默然相守，寂静求欢。生活也是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但也许我们应该相信自己依旧是这世间独一无二的存在。送上许飞的《在水一方》。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睡觉是一种放松，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让你身心都放松。阳光晚生，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一个书 FM97.1， 我是燕，燕让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继续来送上这首打起精神来，来自于王心凌《

人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造成了命运的不确定，还有爱情的不可求。对于事业、爱情、青春、梦想，我们通常只能够默然相守，寂静求欢。生活也是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但也许我们应该相信自己依旧是这世间独一无二的存在。分享关不上的窗，来自于周传雄。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一个人逛街，一个人看电影，甚至一个人吃火锅，收音机前的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时光？轻盈婉转的曲调，平时的语言，就像一个老友对你诉说着曾经，顺便拍一拍你的肩膀，鼓励你勇敢地面对孤独，每一句话都挺窝心的。接下来的时间和你一起聆听莫文蔚的一首婉转舒缓的慢板抒情歌。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97.1。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继续分享的这一首歌来自金海心 Lolita。

孩子的世界总是纯净的，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天真无邪。但进入成人的世界之后，我们在爱里掺杂了太多的理性和算计，变得越来越像自私的产物。爱在复杂当中变得支离破碎。其实宁愿做一个孩子，纯粹的只剩下爱。一起来听这首《因为爱过你》。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曾经的天荒地老，最后演变成了今天的各奔东西，太多思念，太多不舍，也太多无奈，最终大概都只能化作一首简单的情歌，只愿听歌的那个人能够感受到，歌词伤感而无奈，充满了对于逝去感情的惋惜和不舍。继续来分享郭靖的《我不想忘记你》。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睡前15分钟冥想，让大海、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让情绪慢慢平静。今晚有一个好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是到清晨才能入睡，也忘了什么叫做结尾，又有谁在乎呢？凌晨三点的窗前播放着那段时光，有一个骄傲的少年隐藏他的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这生命正值春天，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北京时间24点整。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如果还没睡着，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你是为何你醒了，当风声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证明永远你铭记我的心。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定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你是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忘记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缘由，早知道你笑容我的心情。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月色纯净，万籁俱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处，不奢求真心弥补，只求你能陪他跳完这场舞。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是幸福，是喜悦，是悲伤，是牵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一阵微风拂过窗台，我们做了同一个梦，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听着同一首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

0: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
1: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0: 哦，好，谢谢。
1: 不会。
2: 走廊灯关上，书包放，走到房间窗外望。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等候城市的醒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心在月的身边，月在太阳身边，他们一起万年，好像天经地义，不容改变。喘息在岸的身边，你一直在我的身边，直到今天。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

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嗯，这生命正值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97.1， 各位好，我是于海。很多人不知道蔡依林的专辑当中也有王菀之的创作，我们来听王菀之这首《许愿池的希腊少女》。

当年有一部文艺片根据吉米漫画来改编，讲述的是两个人合租在同样的一个房东的房子底下，同一屋檐下生活，只隔一道墙。可是每天呢，出门的时候一个向左走，一个向右走，可是地球终究是圆的。两个人在最后有一天呢，迎面呢相遇，最终呢也是知心的栽在一起。听到阿牛所带来的裙摆摇摇。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有时候会觉得说呢，音乐有会玩文字游戏的创作，我个人是不太喜欢这种绕着弯来说明一个道理的。我比较喜欢音乐当中会比较朴实以及比较那实诚的话语。可是呢，如果说

0: 换作是我自己很喜欢的歌手，我倒是愿意听听他到底在唱什么。继续来送上黄宝馨所带来的《说谎的东西》。
1: 曾确信我快要向白色安葬礼，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反正是我们都会带着敬畏，因为其实我们所有的事情可能都没有想的那么的仔细，所以其实每一件事情，你有可能把它想的太简单是一种不好，但是想的太复杂也是一种不好。最重要的是，你是不是安于现状，以及能够接受你现在所处的状况。我们来听这首《朋友的酒》。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他看到时间来到了6:47。接下来听到这首《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来自于李圣杰。

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其实，在一些呢这个电台的节目当中，会听到一首歌，然后呢，你可能正好没有听到主持人的介绍，所以呢，你只是听到旋律。推荐大家一个办法，如果你想要知道这首歌是谁唱的，或者说呢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打开你的 QQ 音乐这样的 APP，然后呢，里面会有一个功能叫做听音辨曲。只要用它听一听，它就会告诉你这是一首什么歌。这首来自于张惠妹的歌曲《旅程》。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有着对勤劳的恪守。清晨7点，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打开收音机，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喽。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听到这首《那时候的我》，来自于刘惜君。

如果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会觉得幸福都不见了，我想可能有的时候呢是要先从自己的角度来出发，总是呢可能内心的某一些欲望啊实现不了，然后呢会因为自己的要求啊自己的生活总是到达不了，所以才会产生呢没有幸福的感觉。所以唱一首幸福到哪去了，然后呢再来自省一下自己，或许是找到幸福的方法。分享周杰伦所带来的彩虹。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97.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7:17。接下来听到李荣浩的作曲家。

女生组合现在啊，都是以一种所谓养成系的这种方式，让大家认识了 SHM48 这样的好多女孩子的团体。那现在这些团体在网络上还真的蛮受欢迎。不过对于于海来说，也许我已经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关注一支组合的成长，只是会觉得说，如果说能够有一首歌打动我，我会呢花一点时间去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有很多歌曲可以好好的聆听。分享绝对是个梦，来自于汤宝路。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

0: 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97.1精彩继续。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7.1，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林忆莲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会不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跟大家相处，其实大部分的时间，只要能够非常和谐的在一起，工作或生活，有几个朋友就好了。可是呢，如果说两个人要朝夕相处的话，每个人的个性呢，就会凸显出来，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两个人需要来磨合。来听到这首《爱情傀儡》，来自于巫启贤。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看看到时间来到了7:46，马上要听到的是孙燕姿翻唱了张惠妹的作品。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或许呢，其实在这个世界上越来越打拼，越来越知道自己的轻重。其实呢，有的时候啊，于海还喜欢去看那些跟宇宙相关的纪录片，才会发现说呢，哪怕是地球在这个浩瀚的宇宙当中，都只是一个渺小的个体，又更何况呢是我们自身。接下来送上胡彦斌的高手。

北京时间8点整。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那么早上8点正如出生的婴儿，接下来的时间，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全新发生，成长无限可能。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